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伤就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成绩事业收，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

0: 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瞎我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点，也给我好好记着。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据国家邮政局消息，经测算，2026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65.4， 同比提升 2.4%， 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 617.5， 同比提升 5.4%， 服务质量指数为 677.6，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发展能力指数为 237.5，同比提升 4.3%， 发展趋势指数为 55.5。 6月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高质量发展根基更加坚实。7月1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

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吉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连日来，河南郑州持续遭遇大范围高温天气，最高气温突破37摄氏度，生鲜保鲜、户外降温需求集中释放，冰块产销两旺，制冰厂开足马力保障市场供应。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制冰厂门口，上午8点不到，拉冰块的货车已经在等候装货。采购商告诉记者，目前冰块主要集中供应生鲜批发市场、施工工地和养殖园区，其中海鲜、蔬菜批发市场需求量最大。采购商陆东东称，海鲜、蔬菜批发市场用的比较多，就这种四米二的货车，每天会拉个5-6趟，每趟会有100块冰左右。在厂区里，机器轰鸣，多条制冰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块块工业冰块完成冻结、脱模后，源源不断从产线下线。河南郑州某制冰厂负责人安泽东称，因为这一段时间持续高温，我们厂现在日生产量大概2300多块冰，也就是230多吨，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销售完。相较于上个月来说，这个月订单量激增了大概 30%。 制冰厂负责人介绍，7月下旬至8月上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各类降温保鲜用冰需求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冰块订单量还能上浮 20% 左右。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四成。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常年播种面积稳定在7100万亩以上，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九个主产省份。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记者来到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效率。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种粮大户王建宽表示，农业机械只要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大概一天能够把整个1000多亩全部割完。

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1800多万亩早稻收获期推迟，农时被迫压缩。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 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江西抚州南城县，21.25万亩早稻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农户们调整收割作业时间，加快收割进度，全力抢收。种粮大户陈小明称，今年雨水多，得抢时间。往年收割要5到6天，现在每天从早6点干到晚上8点，多台机器一起上，预计4天就能收完。施稻直接送烘干中心。当地农业农村部门还提前部署，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为农户开出3房药方。专家表示，他们指导农户顺稻伏方向收割，速度要慢，刀片调低，这样能减少15%以上的籽粒损失。同时必须优先抢收成熟稻，未成熟的也要清沟排水，防止积水倒伏。目前各水稻主产区正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坚持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南方早稻收获总体进展顺利。

作为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我国将保护生物多样性确定为国家战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最高人民法院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和指引作用，彰显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的坚定决心，引导全社会凝聚保护共识，发布5件依法保护生物多样性典型案例。猎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被告人获刑5年3个月至4年不等。2023年8月，被告人杨某、刘某、熊某某、李某共同商议猎捕野生动物食用。四人寻至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某村附近，发现4只野生白色大鸟，并共同商议进行猎杀，导致2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东方白鹳丧失行动能力。在此期间，杨某等因当地村民制止，遂将东方白鹳放置田间，并驾车逃离现场。涉案2只东方白鹳救助无效后均死亡。江苏省盱眙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等4人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法律，实施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东方白鹳的行为，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且属情节严重。被告人杨某等4人共同实施犯罪行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刘某具有自首情节，被告人杨某等3人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猎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被告人获刑12年。被告人阿某入冬后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某森林区域，选择靠近水流的狭窄山谷地带布设猎夹，并使用绳索、刀具等致雪豹死亡，后将尸体剥皮抛弃，并将加工处理的皮章转移藏匿至家中。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其家中查获5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皮章，成年3只，幼崽2只。案件审理期间，阿某亲属代为缴纳赔偿款项。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阿某非法猎捕杀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情节特别严重。法院综合考量阿某具有的认罪认罚等情节，以及亲属代为缴纳款项等情况，认定被告人阿某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000元，与所犯其他罪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该判决已生效。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对维持高山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本案中，被告人猎杀多只雪豹，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全面梳理本案证据，精准认定犯罪事实与量刑情节，依法对被告人予以严惩。

非法猎捕野牦牛诱毒三只，两被告人获刑。2024年7月，被告人奚某、易某在青海省玉树州驱麻莱县非法猎捕三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野牦牛诱毒，被生态管护员发现并报警后，两人在现场配合等待公安机关处置，后涉案三只野牦牛诱毒相继死亡。西宁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奚某、易某共同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牦牛诱毒三只，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奚某、易某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易某系累犯，应从重处罚。依法判处奚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判处易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万元。该判决已生效。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中华水塔地球第三级，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野牦牛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对维持高寒草原生态平衡、促进植被更新、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关键作用。本案中，被告人进入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藏高原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域非法猎捕野牦牛诱毒，影响野牦牛种群繁衍生息，严重破坏栖息地生态环境平衡。

采摘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被告以劳务代偿方式对原生环境进行保护。2023年3月，被告胡某某为获取利益，擅自进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某镇附近林区采摘野生植物。经鉴定，胡某某采摘的石斛属植物和大花腕带兰均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检察机关鉴于其主观恶性不大，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等，对胡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某州人民检察院提起本案公益诉讼。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被告胡某某非法采摘野生植物的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面对此类系统性损害，及时修复尤为重要。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

植物园专家出具专家意见认为，涉案石斛属植物和大花瓣黛兰均为本土植物，植株健康，处于生长旺盛阶段，适宜回归野外。将涉案植物绘制到未受人为过多干扰的原生环境，是最大程度弥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首选方案。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达成协议，由被告胡某某以劳务代偿的方式将涉案石斛属植物和大花瓣黛兰绘制到勐海县原生环境进行保护。后经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回访，绘制的野生植物长势良好，植株健康，达到了预期修复目的。

诉讼过程中，某局灭除了涉案马英丹，并督促管护单位加强观察。后某局人民检察院勘查现场，发现案涉地仍生长有马英丹幼苗。原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机关履行外来入侵物种防控职责不当，会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某局虽采取措施灭除马英丹，但未进行跟踪观察，涉案马英丹未得到全面清除，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状态仍未消除。遂判决责令某局继续履行防控外来入侵物种马英丹的法定职责。该判决已生效。外来入侵物种具有危害程度重、扩散蔓延快、防治治理难、危害形式多样等特点，严重威胁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本案中，涉案马英丹系被列入重点管理名录的外来入侵物种，种植在城市绿地会破坏当地生态要素间的联系与平衡，降低生物多样性，威胁生态系统平衡。人民法院

法判令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的法定职责，监督生物多样性保护行政执法，依法防范外来入侵物种侵害，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

0: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介绍，家里老人不明原因突然倒地，原因很复杂，家属很难第一时间准确判断。第一步是立即拨打120，并打开手机免提，按照调度员的指导进行处理。老人突然倒地时，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确定的处理上。第一，不要盲目喂药、喂水。心脏骤停目前尚无有效的口服药物，喂药不仅无效，还可能因误吸导致窒息或加重病情。尤其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吞咽反射减弱或消失，强行喂服药物或液体极易引发吸入性肺炎，甚至阻塞气道，造成。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头垂下几根绳子，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语文课本里的这些描述让许多人对泰山挑山宫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游客们发现泰山挑山宫有了 AI 伙伴，机器狗背着尼龙帆布包在泰山之巅匀速攀登台阶。近日记者在泰山邂逅了正在忙碌的新挑夫，这是一只身体呈银灰色的机器狗，长约一米，高半米左右，扁平的背上驮着鼓鼓的尼龙帆布包，里面装满了一瓶一瓶的矿泉水。据泰山文旅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介绍，这只四足机器狗的任务上山时是搬运货物，下山时是清运垃圾。这只机器狗个头不大，本事却不小，可静态载重120公斤，单次充电续航4至6小时，内置高分辨率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种传感器，能轻松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能上下自如。泰山每年产生约2.4万吨垃圾，由于地形复杂，长期以来只能通过挑山宫搬运，垃圾清运难度很大。机器狗的到来有望大幅减轻人工负担，提高效率。泰山文旅物业南天门区域副主管王云鹏说，机器狗每次负重30至45公斤，和工人每担的重量相当，只要安装上电池就能不知疲倦的搬运。

这只机器狗自从上班后就一直是游客眼中的网红，厉害了，上下台阶这么稳。记者见到他时，周围的游客正在对他点赞拍照。在泰山天街经营一家商店的李女士说，真希望以后在手机上就能下单，让机器狗给我驮水和货物上来。来自青岛的游客王亮一边和机器狗合影，一边说希望机器狗能不断升级，更好的服务泰山旅游。黑科技亮相泰山并非首次，如今的泰山正成为机器人炫技的舞台。去年6月18日，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首秀泰山，与游客互动陪跑，成为业界第一个爬泰山的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不仅能在平地上小跑，上下台阶也很顺畅，时不时还和游客挥手致意。从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从清运垃圾到温暖互动，未来人工智能或将在泰山的消防安检、快递货物等领域逐步进化。科技赋能将让古老泰山焕发无限可能。

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之际，日本的表现格外值得警惕。日本跟风参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一个域外国家何以在此节点卖力翻炒一纸非法无效且没有拘束力的所谓裁决？答案当然不是其所谓的维护国际法治，而是在借题搅局，亦企图借南海问题打开海外军事扩张的新通道。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更加明目张胆地介入南海事务。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甚至二战后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从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到签署日菲互惠准入协定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日本欲借菲律宾这个跳板步步推进其军事力量向海外实质性扩张的图谋昭然若揭。这些动向勾勒出日本介入南海的危险路径，以日菲勾连为依托，把日本西南方向的军事活动半径由本土周边向南海延伸，以武器装备、联合演训和协定安排为抓手，逐步设置海外行动所需的通道、支点和机制，再将域外军事介入包装成对所谓地区安全和规则秩序的贡献。

0: 怎么办？
1: 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需要借口，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就成了日本的趁手工具。日本之所以卖力翻炒这份非法裁决，正因为他提供了一套现成话术，把中国抹黑成不守规则的一方，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制造必要性，把日本这个非当事国包装成利益攸关方，为其介入南海事务赋予正当性，把不断加码的日非军事合作涂抹成维护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的举措，以此消解国际社会对其军事扩张的舆论压力。事实上，所谓南海仲裁案从一开始就毫无公正可言。早在十年前，这份所谓裁决是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刘景娟二一手操办组织的一个临时仲裁庭作出。刘景娟二曾任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驻美大使，更是前首相安倍晋三设立的安全保障法治基础在构筑恳谈会会长，一直协助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由这样一个右翼鹰派主导仲裁员、指派等相关程序，所谓裁决的客观、公正与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荡然无存。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前课长前井基文就曾直言不讳指出，所谓的仲裁庭正是刘景在考量安倍政权意向的基础上搭建的。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2: 审视日本在南海种种危险动向，不能忽视其对外侵略扩张历史。早在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便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南海。二战期间，日本更是将其作为南进的重要战略支点，悍然侵占中国西沙、南沙群岛，给中国和地区国家带来深重灾难。战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均从法律和事实上归还中国。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介入南海事务，其在军事化野心令人警惕。通过搞法理操弄、同盟捆绑、军事扩张，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步步加码，折射出的正是其右翼势力不断松动战后体制，谋求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举动。南海不是日本谋求军事扩张的试验场，更不是其重温军国主义旧梦的突破口。任何拉拢外部势力、制造地缘对抗、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险恶用心，在中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面前，在亚洲人民维护和平发展的共同意愿、国际社会坚守公平正义的强大力量面前，绝不可能得逞。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12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多国人士表示，一些域外国家对南海事务指手画脚，炒作所谓裁决，并试图借此遏制中国，这些行为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激化矛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塞尔维亚前外交官日瓦丁·约万诺维奇说，一些国家近日发表的所谓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反映了美国及北约遏制中国的意图，无视事实及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任何以虚假借口为由，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外部干涉都应被摒弃。所有可能出现的争议都应由本地区有关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应受到域外势力干涉。英国资深国际法专家安东尼·卡蒂表示，美方鼓动菲律宾在南海提出非法主张，更多是出于政治、战略和地缘利益考量。南海问题更适合由直接相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而不是交由外部化、政治化的所谓仲裁程序来决定。

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与东盟国家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内纳德·斯特基奇说，这些区域性机制而非来自域外的施压，更有可能为缓和紧张局势、妥善管控分歧提供可持续路径。俄罗斯战略规划与预测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古谢夫表示，所谓仲裁庭对南海问题并无管辖权，其所谓裁决事实上是暗箱操作，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始终致力于和平解决分歧争端，有效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津巴布韦学者德里克·戈托表示，一些国家近日再次借所谓裁决炒作南海问题，某些至今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域外国家正对南海事务指手画脚，这种行为充分暴露这些域外国家企图借此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图谋。炒作非法裁决无法带来地区和平，重复多遍的谎言也依然是谎言，有关国家应当立即停止政治操弄。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万里之外的欧洲，越来越多人重新翻开这段镌刻着信念与勇气的历史，试图从中找寻关于前行的答案。不久前，笔者参加了德国作家福尔克、黑林与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围绕长征主题举办的新作读者分享会，会场座无虚席，听众中有高校学生，也有热衷历史的普通民众，提问环节持续近一个小时，气氛热烈而庄重。正是出于对长征奇迹的深切求索，两位作家在2023至2024年间，沿着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万里，将一路所见所闻汇入书稿，旨在向德国读者呈现真实的长征与当代中国。138天，近7000公里，从江西瑞金出发至陕西吴起收官，这条路线铭刻着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转折，也映照出今日中国沿线的沧桑变迁。在黑林看来，长征是夹击山垭口迎面扑来的雪莉，是沿途百姓地上的热水与干粮，是革命旧址中沉淀的历史细节与山乡新貌迸发出的鲜明对照。走完这条路方才懂得，支撑队伍坚持到最后的从来不是偶然，而是认准方向后的坚韧定力，是始终与民众站在一起的深厚根基。他在分享会上如此感慨。

这样的寻访与震撼并非新事。90年前，美国记者斯诺带着满脑子疑问走进陕北，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让世界第一次完整地看见长征的模样。此后，各国记者、作家、学者、退伍军人络绎不绝，沿着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实地探访。当初带着好奇甚至疑虑而来的人们，最终大多得出高度一致的结论，这是人类意志与勇气的伟大史诗，是一股足以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而在今天，当黑林与施密特将这段旅程重新带给德国读者时，它所引发的反响恰好映照出欧洲社会某种深层的心理需求。当前欧洲舆论场中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复杂而多元，甚至不乏竞争与焦虑的声音，但恰恰是在这一背景下，两位作者的作品引人关注本身就值得深思。放眼欧洲，竞争力放缓、能源市场波动、安全焦虑、战略自主困境等话题频频进入公共视野，十年后的欧洲将何去何从的疑问被反复提及，却鲜有人能给出清晰的方向。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

0: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应依靠什么穿越迷雾，继续向前？这正是黑林与施密特作品引发广泛关注的内在缘由。
1: 这么多年，我还是只喜欢你。

上海杨浦区祖权研究院类脑智能未来创新中心，一块刚完成测试的类脑计算板卡插入服务器。多年来，复旦大学未来信息创新学院邹卓教授团队持续攻关类脑芯片，从脉冲神经网络理论研究起步，终于实现关键突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迈出从零到一的一步后，如何实现从一到一百的跨越。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其他科技力量合作攻关，统筹配置科研任务、平台基地、关键人才，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邹卓团队不断探索，需校共建平台，开展概念验证，项目经理人精准服务，耐心资本持续投入，未来产业集聚区提供应用场景，一项项创新举措环环相扣，让基础研究成果走向产业一线。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高效配置，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才能真正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强化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持续攻坚发力。习近平总书记

热液区昆仑。今年实验室科研团队依托自主研发的无人潜水器重访昆仑热液区开展原位探测，形成了核心理论原创、技术装备自主、深海原位验证的自主创新链条。聚焦前沿制造技术战略需求，西南交通大学持续开展有组织科研，以原子层去除技术为起点，历时20年突破。

壮大基础研究力量，新型研发机构助力科技成果转化，跑出加速度。在湖北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展厅入口处，因聚而变，为创则新的办院理念引人注目。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往往要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创新推出拨转股机制，以财政资金支持科技成果完成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和量产放大等阶段，待企业进入市场化发展阶段后再转为股权，既降低成果转化风险，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如今一批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项目加快孵化，科技成果转化的渠道更加畅通，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

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近年来，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协同开展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起企业出题、实验室攻关、成果反哺产业的协同创新机制。

12岁少年卜天寿随性题下一首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嫌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这份出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的唐代学童手记，为唐景龙4年公元710年西周学童卜天寿抄写的论语郑玄注卷末题记，现藏于吐鲁番博物馆，是印证唐代西域诗文普及的珍贵实物。少年心事跨越千年依然鲜活，一方文物定格千年文脉，丝路遗存见证诗韵西传。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海量唐代汉文文书，以考古实证还原史实，风起长安，越过河西，吹遍天山南北。唐诗顺着丝路奔赴西域，丝路沃土亦滋养，重塑唐诗风貌，成就了中原文脉与西域风物的双向交融。盛唐诗歌不再局限于中原文人书斋，他走出长安，遍旅丝路，扎根西域大地，融入学堂课业、军营生活、市井烟火、百姓日常，千载文脉流转，自此可触可感，有据可依。吐鲁番出土的长形方支柱马料文卷，记载了诗人岑参西行的行程轨迹。大漠朔风，天山风雪，热海奇观，边塞烽烟，这些西域的苍茫风物，成为鲜活创作素材，淬炼出《白雪歌颂武判官归京》等千古名篇。

0: What have you done to me?
1: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2: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
1: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还要吃什么？
1: 来，今天要加点什么？
0: 我想要加点 local 的。
1: local
0: 啊 ，local。L O C A L local。
1: 好，我再 local。

0: local sense。
1: 吃饭啦，别给我跳啊，来呀、
2: 诗写山河，山河入诗。岑参笔下的壮阔边塞、豪迈情怀，源于丝路实景。这些饱含西域气韵的诗作，又经由异族、商旅、戍边将士口传笔抄，翻越天山，远播中亚，让盛唐诗意随丝路脉络绵延千里。丝路拓展了唐诗的疆域，唐诗也定格了丝路的风华。长安是唐诗繁盛的舞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这座城市孕育了盛唐诗歌，也见证了文明交汇。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尚永亮说，长安不仅是大唐的都城，更是唐诗的摇篮，也是丝路文明的活化石。全唐诗收录的诗作中，半数以上与长安息息相关，或诞生于此，传唱于此，或自此启程，远播西域。丝路的畅通，让诗人的目光越过关山，也让唐诗拥有了更加辽阔的天地。驼铃渐远，诗声未歇。今天长安依然以诗会友。近年来，西安持续打造唐诗文化品牌，系统梳理丝路诗歌资源，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延续，也让唐诗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人文纽带。

沿着丝路远行的不只是诗句，还有读诗的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方静思，深耕唐诗文化，熟读经典名篇，常以静夜思寄予思乡之情，在研读中读懂中国诗词的共情力量。千年前，这首诗寄托着游子的思念，千年后，它依然能够唤起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共同的情感。时间改变了语言的读音，却不会改变诗歌抵达人心的力量。从重走李白诗路跨国研学，到国际唐诗学术交流，丝路诗文雅集，越来越多年轻人循着诗歌走进中国，也在交流中读懂彼此。诗歌跨越国界，文化因此有了更多相遇的可能。从吐鲁番文书里的稚嫩题诗，到岑参笔下的大漠长风，从李白生命起点所在地，到今天中亚青年吟诵静夜思，一首首唐诗伴随着丝路流传，也记录着文明交流的足迹。那些诗句写过山河，也写过离别，写过边塞风雪，也写过人间悲欢。穿越千年之后，那些诗句依然能够打动今人，或许正因写下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风景，更是不同文明共同拥有的情感。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不惊恐，但当你还啪嗒啪嗒的说着故事，开始有个奇怪的感觉上他心头，他无法形容，明明不是新手，却开始期待自己买的歌你还能听懂，爱情在听。

0: 哦，好了，哎，拜拜。
1: 算了算了算了，随便了。
2: 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 9.36 万亿元，增长 20.1%， 占出口总值的 63.5%， 较去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 25.4%。许多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可能会发现赛场上有许多中国产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40%。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 675.3 亿元，其中球类出口 30.8 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2.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16.2%、19.6%、10.2%。王军表示，上半年取得亮眼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中国作家协会7月15日公布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七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本届鲁迅文学奖征集范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含小小说、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传记文学、诗歌、含旧体诗词、散文诗、散文杂文、含跨文体写作、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个门类。本届评选中，《秘密》等五篇作品获中篇小说奖，漫长的季节等五篇作品获短篇小说奖，穿越人间的象群等五部作品获报告文学奖，又见群山如黛等五部作品获诗歌奖，古灵魂等五部作品获散文杂文奖，文学的深意等五部作品获文学理论评论奖，约翰生传等五部作品获文学翻译奖。

就有点累 yeah, 运气有点悲 yeah, 心情有点灰 yeah, 好久没有有点碎 yeah, 想征服世界也希望都没那么难的

0: 此前，辽宁遭遇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结民兵组成应急队伍，开展抗洪抢险防汛作业。在抚顺市顺城区，强降雨导致工架水库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坝体被雨水冲刷浸泡，出现松软渗水隐患，一旦险情扩大，将危及下游村庄农田。7月14日上午10时，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基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奔赴一线。抵达现场后，民兵们顶风冒雨，开展篷布铺设、沙袋装填、堆叠加固等作业。经过4个小时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摆放防汛沙袋500余个，成功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加固。在铁岭市银州区，暴雨导致光荣街南段出现大面积道路积水，严重阻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7月14日下午，铁岭市银州区人武部集结防汛应急分队，携带沙袋、防洪挡板等防汛物资器材，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抢险作业。经过紧急处置，积水隐患全部解除，路面积水逐步排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
1: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Barber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rber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rberino Outlet.com。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此前，辽宁遭遇巴威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天气，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集结民兵，组成应急队伍，开展抗洪抢险防汛作业。在抚顺市顺城区，强降雨导致工架水库水位持续高位运行，坝体被雨水冲刷浸泡，出现松软、渗水隐患，一旦险情扩大，将危及下游村庄、农田。7月14日上午10时，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基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奔赴一线。抵达现场后，民兵们顶风冒雨，开展篷布铺设、沙袋装填、堆叠加固等作业。经过四个小时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摆放防汛沙袋500余个，成功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加固。在铁岭市鄞州区，暴雨导致光荣街南段出现大面积道路积水，严重阻碍车辆、行人正常通行。7月14日下午，铁岭市鄞州区人武部集结防汛应急分队，携带沙袋、防洪挡板等防汛物资器材赶赴积水点位，开展抢险作业。经过紧急处置，积水隐患全部解除，路面积水逐步排净，道路交通恢复正常。

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 12.9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对拉美、非洲、欧盟进出口分别增长 16.2%、 19.6%、 10.2%。 王军表示，上半年取得亮眼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下半年我国外贸仍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有信心有能力把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中国作家协会7月15日公布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七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本届鲁迅文学奖征集范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出版或发表的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含小小说）、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传记文学、诗歌（含旧体诗词）、散文诗、散文杂文（含跨文体写作）、文学理论评论、文学翻译七个门类。本届评选中，《秘密》等五篇作品获中篇小说奖，《漫长的季节》等五篇作品获短篇小说奖，《穿越人间的象群》等五部作品获报告文学奖，《又见群山如黛》等五部作品获诗歌奖，《古灵魂》等五部作品获散文杂文奖，《文学的深意》等五部作品获文学理论评论奖，《约翰生传》等五部作品获文学翻译奖。

海关总署14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 16.9%， 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当天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总的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出口向新向优。上半年我国出口 14.7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4%， 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其中出口机电产品 9.36 万亿元，增长 20.1%，占出口总值的 63.5%， 较去年同期提升 3.5 个百分点。同期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 25.4%。 许多朋友都在关注世界杯，可能会发现赛场上有许多中国产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介绍说，近年来我国始终是全球最大的体育用品出口国，占全球出口比重超过四成。上半年我国体育用品及设备出口 675.3 亿元，其中球类出口 30.8 亿元。进口表现突出。上半年我国进口 10.7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也大于出口，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

沿着思路远行的不只是诗句，还有读诗的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方静思，深耕唐诗文化，熟读经典名篇，常以静夜思寄予思乡之情，在研读中读懂中国诗词的共情力量。千年前，这首诗寄托着游子的思念，千年后，它依然能够唤起不同文化背景人们共同的情感。时间改变了语言的读音，却不会改变诗歌抵达人心的力量。从重走李白诗路跨国研学，到国际唐诗学术交流，丝路诗文雅集，越来越多年轻人循着诗歌走进中国，也在交流中读懂彼此。诗歌跨越国界，文化因此有了更多相遇的可能。从吐鲁番文书里的稚嫩题诗，到岑参笔下的大漠长风，从李白生命起点所在地，到今天中亚青年吟诵静夜思，一首首唐诗伴随着丝路流传，也记录着文明交流的足迹。那些诗句写过山河，也写过离别，写过边塞风雪，也写过人间悲欢。穿越千年之后，那些诗句依然能够打动今人，或许正因写下的不只是一个时代的风景，更是不同文明共同拥有的情感。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酒。
1: 对，哦，你说啊，你敢说的？
0: 对，那叫什么？那叫绿绿的。
1: 我操！
2: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嗯。
3: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窝囊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3: 再撑一下。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诗写山河，山河入诗。岑参笔下的壮阔边塞，豪迈情怀，源于丝路十景，这些饱含西域气韵的诗作又经由异族、商旅、戍边将士口传笔抄，翻越天山，远播中亚，让盛唐诗意随丝路脉络绵延千里。丝路拓展了唐诗的疆域，唐诗也定格了丝路的风华。长安是唐诗繁盛的舞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这座城市孕育了盛唐诗歌，也见证了文明交汇。西安唐诗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尚永亮说，长安不仅是大唐的都城，更是唐诗的摇篮，也是丝路文明的活化石。全唐诗收录的诗作中，半数以上与长安息息相关，或诞生于此，传唱于此，或自此启程，远播西域。丝路的畅通，让诗人的目光越过关山，也让唐诗拥有了更加辽阔的天地。驼铃渐远，诗声未歇。今天，长安依然以诗会友。近年来，西安持续打造唐诗文化品牌，系统梳理丝路诗歌资源，让古老文脉在新时代延续，也让唐诗成为连接中国与中亚的人文纽带。

12岁少年卜天寿随性题下一首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这份出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墓的唐代学童手记，为唐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西周学童卜天寿抄写的《论语》，正玄注卷末题记，现藏于吐鲁番博物馆，是印证唐代西域诗文普及的珍贵实物。少年心事，跨越千年依然鲜活。一方文物，定格千年文脉，丝路遗存，见证诗韵西传。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海量唐代汉文文书，以考古实证还原史实。风起长安，越过河西，吹遍天山南北。唐诗顺着丝路奔赴西域，丝路沃土一滋养，重塑唐诗风貌，成就了中原文脉与西域风物的双向交融。盛唐诗歌不再局限于中原文人书斋，他走出长安，遍旅丝路，扎根西域大地，融入学堂课业、军营生活、市井烟火、百姓日常，千载文脉流转，自此可触可感，有据可依。吐鲁番出土的长形方支柱马料文卷，记载了诗人岑参西行的行程轨迹。大漠朔风，天山风雪，热海奇观，边塞风烟，这些西域的苍茫风物成为鲜活创作素材，淬炼出白雪歌颂武判官归京等千古名篇。

壮大基础研究力量，新型研发机构助力科技成果转化，跑出加速度。在湖北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展厅入口处因聚而变，为创则新的办院理念引人注目。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往往要跨越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达尔文之海。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创新推出拨转股机制，以财政资金支持科技成果完成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和量产放大等阶段，待企业进入市场化发展阶段后再转为股权，既降低成果转化风险，又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如今，一批来自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项目加快孵化，科技成果转化的

渠道更加畅通。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关键是要确立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近年来，天合光能股份有限公司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协同开展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起企业出题、实验室攻关、成果反哺产业的协同创新机制。

不同创新主体各有所长，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畅通成果转化通道，促进创新要素高效配置，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才能真正把科技创新关键变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最大增量。强化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持续攻坚发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要突出前瞻性、战略性需求导向，优化资源配置和布局结构，为创新发展提供基础理论支撑和技术源头供给。对于海洋观探测基础研究，位于山东青岛的崂山实验室实施深海原位地质科学技术探测，利用自主研发的原位光谱探测技术，在世界上首次发现了超大型含氢热液区昆仑。今年，实验室科研团队依托自主研发的无人潜水器，重访昆仑热液区开展原位探测，形成了核心理论原创、技术装备自主、深海原位验证的自主创新链条。聚焦前沿制造技术战略需求，西南交通大学持续开展有组织科研，以原子层去除技术为起点，历时20年突破原子级制造关键技术，突破了传统制造技术在极限精度控制和超精密加工上的束缚。

上海杨浦区阻泉研究院类脑智能未来创新中心一块刚完成测试的类脑计算板卡插入服务器。多年来，复旦大学未来信息创新学院邹卓教授团队持续攻关类脑芯片，从脉冲神经网络理论研究起步，终于实现关键突破。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迈出从0到1的一步后，如何实现从1到100的跨越？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要支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与其他科技力量合作攻关，统筹配置科研任务、平台基地、关键人才，形成覆盖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体系化攻关格局。202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邹卓团队不断探索区校共建平台，开展概念验证，项目经理人精准服务，耐心资本持续投入，未来产业集聚区提供应用场景，一项项创新举措环环相扣，让基础研究成果走向产业一线。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这样的寻访与震撼并非新事。90年前，美国记者斯诺带着满脑子疑问走进陕北，以《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让世界第一次完整地看见长征的模样。此后，各国记者、作家、学者、退伍军人络绎不绝，沿着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实地探访。当初带着好奇甚至疑虑而来的人们，最终大多得出高度一致的结论，这是人类意志与勇气的伟大史诗，是一股足以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而在今天，当黑林与施密特将这段旅程重新带给德国读者时，它所引发的反响恰好映照出欧洲社会某种深层的心理需求。当前欧洲舆论场中，关于中国崛起的讨论复杂而多元，甚至不乏竞争与焦虑的声音。但恰恰是在这一背景下，两位作者的作品引人关注，本身就值得深思。放眼欧洲，竞争力放缓，能源市场波动，安全焦虑，战略自主困境等话题频频进入公共视野，十年后的欧洲将何去何从的疑问被反复提及，却鲜有人能给出清晰的方向。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究竟应依靠什么穿越迷雾，继续向前？这正是黑林与施密特作品引发广泛关注的内在缘由。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万里之外的欧洲，越来越多人重新翻开这段镌刻着信念与勇气的历史，试图从中找寻关于前行的答案。不久前，笔者参加了德国作家福尔克、黑林与克里斯蒂安·施密特围绕长征主题举办的新作读者分享会。会场座无虚席，听众中有高校学生，也有热衷历史的普通民众，提问环节持续近一个小时，气氛热烈而庄重。正是出于对长征奇迹的深切求索，两位作家在2023至2024年间，沿着中央红军的足迹骑行万里，将一路所见所闻汇入书稿，旨在向德国读者呈现真实的长征与当代中国。138天，近7000公里，从江西瑞金出发至陕西吴起收官。这条路线铭刻着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转折，也映照出今日中国沿线的沧桑变迁。在黑林看来，长征是夹金山垭口迎面扑来的雪粒，是沿途百姓地上的热水与干粮，是革命旧址中沉淀的历史细节与山乡新貌迸发出的鲜明对照。走完这条路方才懂得，支撑队伍坚持到最后的从来不是偶然，而是认准方向后的坚韧定力，是始终与民众站在一起的深厚根基。他在分享会上如此感慨，

南海局势总体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与东盟国家持续深化务实合作，并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内纳德·斯特基奇说，这些区域性机制而非来自域外的施压，更有可能为缓和紧张局势、妥善管控分歧提供可持续路径。俄罗斯战略规划与预测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大·古谢夫表示，所谓仲裁庭对南海问题并无管辖权，其所谓裁决事实上是暗箱操作，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本原则。他强调，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始终致力于和平解决分歧争端，有效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津巴布韦学者德里克·戈托表示，一些国家近日再次借所谓裁决炒作南海问题，某些至今未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域外国家正对南海事务指手画脚，这种行为充分暴露这些域外国家企图借此遏制中国发展的政治图谋。炒作非法裁决无法带来地区和平，重复多变的谎言也依然是谎言。有关国家应当立即停止政治操弄，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12日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多国人士表示，一些域外国家对南海事务指手画脚，炒作所谓裁决，并试图借此遏制中国，这些行为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激化矛盾，破坏南海和平稳定。塞尔维亚前外交官日瓦丁·约万诺维奇说，一些国家近日发表的所谓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反映了美国及北约遏制中国的意图，无视事实及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任何以虚假借口为由，出于地缘政治目的的外部干涉，都应被摒弃。所有可能出现的争议，都应由本地区有关国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而不应受到域外势力干涉。英国资深国际法专家安东尼·卡蒂表示，美方鼓动菲律宾在南海提出非法主张，更多是出于政治、战略和地缘利益考量。南海问题更适合由直接相关国家通过谈判解决，而不是交由外部化、政治化的所谓仲裁程序来决定。

0: 谢谢所有爱我的人，也谢谢这个我曾经来到过的世界。
1: 审视日本在南海种种危险动向，不能忽视其对外侵略扩张历史。早在19世纪末，日本军国主义便将贪婪的目光投向南海。二战期间，日本更是将其作为南进的重要战略支点，悍然侵占中国西沙、南沙群岛，给中国和地区国家带来深重灾难。战后，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包括南海诸岛在内，均从法律和事实上归还中国。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介入南海事务，其在军事化野心令人警惕。通过搞法理操弄、同盟捆绑、军事扩张，日本在南海问题上步步加码，折射出的正是其右翼势力不断松动战后体制，谋求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举动。南海不是日本谋求军事扩张的试验场，更不是其重温军国主义旧梦的突破口。任何拉拢外部势力制造地缘对抗、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险恶用心，在中国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面前，在亚洲人民维护和平发展的共同意愿、国际社会坚守公平正义的强大力量面前，绝不可能得逞。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需要借口，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就成了日本的趁手工具。日本之所以卖力翻炒这份非法裁决，正因为他提供了一套现成话术，把中国抹黑成不守规则的一方，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制造必要性，把日本这个非当事国包装成利益攸关方，为其介入南海事务赋予正当性，把不断加码的日非军事合作涂抹成维护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的举措，以此消解国际社会对其军事扩张的舆论压力。事实上，所谓南海仲裁案从一开始就毫无公正可言。早在十年前，这份所谓裁决是由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的日本籍法官刘景俊二一手操办组织的一个临时仲裁庭作出。刘景俊二曾任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驻美大使，更是前首相安倍晋三设立的安全保障法治基础在构筑恳谈会会长，一直协助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由这样一个右翼鹰派主导仲裁员指派等相关程序，所谓裁决的客观公正与合法性从一开始就当然无存。日本外务省中国课前课长前景基文就曾直言不讳指出，所谓的仲裁庭正是刘景在考量安倍政权意向的基础上搭建的，

在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之际，日本的表现格外值得警惕。日本跟风参与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一个域外国家何以在此节点卖力翻炒一纸非法无效且没有拘束力的所谓裁决？答案当然不是其所谓的维护国际法治，而是在借题搅局，亦企图借南海问题打开海外军事扩张的新通道。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日本更加明目张胆地介入南海事务。在今年的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日本首次大规模派遣作战人员，甚至二战后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从向菲律宾兜售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到签署日菲互惠准入协定和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日本欲借菲律宾这个跳板，步步推进其军事力量向海外实质性扩张的图谋昭然若揭。这些动向勾勒出日本介入南海的危险路径，以日菲勾连为依托，把日本西南方向的军事活动半径由本土周边向南海延伸，以武器装备、联合演训和协定安排为抓手，逐步设置海外行动所需的通道、支点和机制，再将域外军事介入包装成对所谓地区安全和规则秩序的贡献。

这只机器狗自从上班后就一直是游客眼中的网红。厉害了，上下台阶这么稳。记者见到他时，周围的游客正在对他点赞拍照。在泰山天街经营一家商店的李女士说，真希望以后在手机上就能下单，让机器狗给我驮水和货物上来。来自青岛的游客王亮一边和机器狗合影，一边说，希望机器狗能不断升级，更好的服务泰山旅游。黑科技亮相泰山并非首次，如今的泰山正成为机器人炫技的舞台。去年6月18日，行者泰山人形机器人首秀泰山，与游客互动陪跑，成为业界第一个爬泰山的人形机器人。行者泰山不仅能在平地上小跑，上下台阶也很顺畅，时不时还和游客挥手致意。从机器狗到人形机器人，从清运垃圾到温暖互动，未来人工智能或将在泰山的消防安检、快递货物等领域逐步进化。科技赋能将让古老泰山焕发无限可能。

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头垂下几根绳子，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语文课本里的这些描述，让许多人对泰山挑山工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游客们发现，泰山挑山工有了 AI 伙伴，机器狗背着尼龙帆布包，在泰山之巅匀速攀登台阶。近日，记者在泰山邂逅了正在忙碌的新挑夫。这是一只身体呈银灰色的机器狗，长约一米，高半米左右，扁平的背上驮着鼓鼓的尼龙帆布包，里面装满了一瓶一瓶的矿泉水。据泰山文旅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介绍，这只四足机器狗的任务，上山时是搬运货物，下山时是清运垃圾。这只机器狗个头不大，本事却不小，可静态载重120公斤，单次充电续航4-6小时，内置高分辨率相机、激光雷达和各种传感器，能轻松识别障碍物，45度的斜坡能上下自如。泰山每年产生约 2.4 万吨垃圾，由于地形复杂，长期以来只能通过挑山工搬运，垃圾清运难度很大。机器狗的到来有望大幅减轻人工负担，提高效率。泰山文旅物业南天门区域副主管王云鹏说，机器狗每次负重30-45公斤，和工人每担的重量相当，只要安装上电池，就能不知疲倦地搬运。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时令节气与健康有关情况。会上，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介绍，家里老人不明原因突然倒地，原因很复杂，家属很难第一时间准确判断，第一步是立即拨打120并打开手机免提，按照调度员的指导进行处理。老人突然倒地时，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确定的处理上。第一，不要盲目喂药、喂水。心脏骤停，目前尚无有效的口服药物，喂药不仅无效，还可能因误吸导致窒息或加重病情。尤其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吞咽反射减弱或消失，强行喂服药物或液体极易引发吸入性肺炎，甚至阻塞气道，造成二次伤害。第二，拨打120后应立即评估老人的意识和呼吸状况。首先判断意识状态，轻拍老人双肩并大声呼喊，同时观察胸腹部是否有起伏。若老人无反应且无正常呼吸，应立即开始胸外按压。若家中或附近备有自动体外除颤器，应尽快取用并按照提示操作。第三，若老人有基础疾病，如癫痫、低血糖或中风，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提供相应支持，但仍需以急救人员的指导为准。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诉讼过程中，某局灭除了涉案马英丹，并督促管护单位加强观察。后某区人民检察院勘查现场，发现案涉地仍生长有马英丹幼苗。原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行政机关履行外来入侵物种防控职责不当，会致使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某局虽采取措施灭除马英丹，但未进行跟踪观察，涉案马英丹未得到全面清除，社会公共利益受侵害状态仍未消除。遂判决责令某局继续履行防控外来入侵物种马英丹的法定职责。该判决已生效。外来入侵物种具有危害程度重、扩散蔓延快、防治治理难、危害形式多样等特点，严重威胁农林牧渔业可持续发展和生物多样性。本案中，涉案马英丹系被列入重点管理名录的外来入侵物种，种植在城市绿地会破坏当地生态要素间的联系与平衡，降低生物多样性，威胁生态系统平衡。人民法院依法判令行政机关依法全面履行防控外来入侵物种的法定职责，监督生物多样性保护行政执法，依法防范外来入侵物种侵害，切实筑牢国家生物安全屏障。
1: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2: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3: 我喜欢你，
2: 混在一起才够味儿。
4: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镜，我是白镜。
5: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采摘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被告以劳务代偿方式对原生环境进行保护。2023年3月，被告胡某某为获取利益，擅自进入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某镇附近林区采摘野生植物。经鉴定，胡某某采摘的石斛属植物和大花腕黛兰均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检察机关鉴于其主观恶性不大，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等，对胡某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某州人民检察院提起本案公益诉讼。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认为，被告胡某某非法采摘野生植物的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面对此类系统性损害，及时修复尤为重要。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专家出具专家意见认为，涉案石斛属植物和大花腕黛兰均为本土植物，植株健康，处于生长旺盛阶段，适宜回归野外，将涉案植物回植到未受人为过多干扰的原生环境，是最大程度弥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首选方案。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达成协议，由被告胡某某以劳务代偿的方式将涉案石斛属植物和大花腕黛兰回植到勐海县原生环境进行保护。后经昆明铁路运输中级法院回访，回植的野生植物长势良好，植株健康，达到了预期修复目的。

0: 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1: 非法猎捕野牦牛诱毒三只，两被告人获刑。2024年7月，被告人奚某、易某在青海省玉树州曲麻莱县非法猎捕三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野牦牛诱毒，被生态管护员发现并报警后，两人在现场配合等待公安机关处置。后涉案三只野牦牛诱毒相继死亡。西宁铁路运输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奚某、易某共同非法猎捕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野牦牛诱毒三只，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奚某、易某构成自首，且自愿认罪认罚。易某系累犯，应从重处罚。依法判处奚某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30000元，判处易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30000元。该判决已生效。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中华水塔地球第三级，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野牦牛作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青藏高原特有物种，对维持高寒草原生态平衡、促进植被更新、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关键作用。本案中，被告人进入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藏高原三江源国家公园核心区域非法猎捕野牦牛诱毒，影响野牦牛种群繁衍生息，严重破坏栖息地生态环境平衡，

猎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被告人获刑12年。被告人阿某入冬后进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某森林区域，选择靠近水流的狭窄山谷地带布设猎家，并使用绳索、刀具等致雪豹死亡，后将尸体剥皮抛弃，并将加工处理的皮张转移藏匿至家中。案发后，公安机关从其家中查获五张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的皮张，成年三只，幼崽两只。案件审理期间，阿某亲属代为缴纳赔偿款项。乌鲁木齐铁路运输中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阿某非法猎捕、杀害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雪豹，构成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属情节特别严重。法院综合考量阿某具有的认罪认罚等情节，以及亲属代为缴纳款项等情况，认定被告人阿某犯危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万元，与所犯其他罪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该判决已生效。雪豹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对维持高山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作用。本案中，被告人猎杀多只雪豹，情节特别严重。人民法院全面梳理本案证据，精准认定犯罪事实与量刑情节，依法对被告人予以严惩。

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记者来到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满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效率。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种粮大户王建宽表示，农业机械只要满负荷运转的情况下，大概一天能够把整个1000多亩全部割完，

0: 生鲜保鲜，户外降温需求集中释放，冰块产销两旺，制冰厂开足马力保障市场供应。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制冰厂门口，上午八点不到，拉冰块的货车已经在等候装货。采购商告诉记者，目前冰块主要集中供应生鲜批发市场、施工工地和养殖园区，其中海鲜、蔬菜批发市场需求量最大。采购商陆东东称，海鲜、蔬菜批发市场用的比较多，就这种4米2的货车，每天会拉个五六趟，每趟会有100块冰左右。在厂区里，机器轰鸣，多条制冰生产线正全速运转，一块块工业冰块完成冻结、脱模后，源源不断从产线下线。河南郑州某制冰厂负责人安泽东称，因为这一段时间持续高温，我们厂现在日生产量大概2300多块冰，也就是230多吨，现在每天基本上都能销售完。相较于上个月来说，这个月订单量激增了大概 30%。制冰厂负责人介绍，7月下旬至8月上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各类降温、保鲜用冰需求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冰块订单量还能上浮 20% 左右。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是。

据国家邮政局消息，经测算 ,2026 年6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65.4, 同比提升 2.4%。其中发展规模指数为 617.5, 同比提升 5.4%, 服务质量指数为 677.6,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发展能力指数为 237.5, 同比提升 4.3%, 发展趋势指数为 55.5。 6月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高质量发展根基更加坚实。7月15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9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吉林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嗨，今天主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近期所买的一些东西。这次呢，不光有彩妆啊，还会加一些我香港买的一些服饰之类的。首先呢，因为我现在没化妆嘛，所以我先要敷片面膜。先跟你们讲一下这两款面膜。这面膜是云南白药的，最近很火的。因为我对云南白药的东西呢是比较有好感的，而再加上你可能收到新的面膜的时候啊，你会很怕过敏啊，但是这种药妆店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特别安全。国外的那些药妆品啊，你可能也会怕有点过敏什么的，但是国货的药妆品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这么非常信任的就直接贴上去了。一开始呢用的是这款芦荟洋甘菊款的，它紧致很舒服。还有一款呢是紧致水凝的，里面有野葛、三七、枸杞这些成分在里面。这款我还没有用过，今天就想试一下这一款。一盒里面呢一共有五片，我觉得国货确实需要推荐一下的，所以我还今天就放了视频里来跟你们讲一下的。我先来介绍一下这款面膜的背景，做了功课的啊。这款面膜是100%的纯自然植物发酵的，所以说没有防腐剂、没有荧光剂、没有色素、没有香料，所以是特别安全的一款面膜。它里面的面膜纸呢是这个颜色的，就是非常天然的感觉，是棉质的那种。纸质非常舒服，它上面写敷10分钟就可以了。然后我脸上呢，死了，精华液还挺多的呢，你看，哎呦，滴了一腿哟。它纸质很软，不知道为什么就用惯蚕丝了之后，碰到这种棉质的就感觉特别淳朴。我用洋甘菊那款的时候，感觉是闻到一股药味的。面膜纸超大，就是脸大的妹子根本不用担心，这个有股饮料味儿，感觉脸小的都能把耳朵给敷了。它里面是那种，就跟我们敷的一般的面膜味道不一样，不是那种香香的面膜。哎，另外一款也是这种感觉，就感觉特别有安全感。我觉得身为中国人，国货还是要支持一下的。我查到的资料呢说这股味道是一股发酵的味道，但我个人是觉得有股中药味，还有一点那个喝的那种纯天然植物的那种饮料味。有个知识要跟大家讲一下的，我怕我说错，我就直接读我的功课啊。它这个自然源发酵系列的面膜是通过植物和一些中药材料通过发酵技术提取的，所以会有股发酵的味道。还要跟大家说一个冷门的护肤小知识啊，人的真皮层毛孔呢是500道尔顿，所以只有小于500道尔顿的分子才能被我们皮肤真正的吸收，而这款面膜的分子呢就是小于500道尔顿的，所以就算只敷了10分钟，它也能被皮肤很好的吸收。我今天是回来晚了，哎呦，这两天真的上海到杭州的动车延误了好久哦，以前都是延误10分钟、15分钟，这次延误了2个小时。我到家已经折腾了一番之后，已经很累的情况下，整个面膜敷上去就感觉会有一种皮肤细胞瞬间吸收的那种感觉，你们能明白这种感觉吗？然后这款成分里面有野葛、三七、枸杞，作用呢就是提拉紧致和提亮肤色的。如果你想要舒缓肌肤，就像我这种过敏肌啊，还有想要保湿的，因为我是干皮过敏肌，其实我的皮肤是特别适合这一款的。敷完之后可以恢复肌肤的弹性，然后我个人来讲，这款面膜就敷完之后脸是紧致的状态，又是一个水润的状态。好了，等一下敷完面膜我化好妆了见你们哦。哎，这面膜的感觉跟上一款我觉得很像，哎，用完都是脸非常，不过这款更紧致，好紧致。这款用完就是感觉整个细胞是绷住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哎，我感觉这款面膜我是会回购的那种，支持国货。我去化妆了。首先跟你们讲一下我在香奈儿专柜买的一些东西。先来讲我这个最喜欢的钱包，刚到的新款，一眼相中，这配色简直是一眼相中。因为我很喜欢白色嘛，再加上它这个配色配上去就感觉特别的有气质，很文雅的那种颜色。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样。但是它里面不太能装太多东西，中间还有个隔仓，就放零钱什么的，然后侧仓也没有了，就

这样。有些人是觉得白色容易脏，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呢实在太好看了，所以我也不 care 那个到底会不会脏这一点。尺寸呢也是那种小包包里也可以放的那种。我之前买的那爱马仕实在太大了，就如果说你们想要入那个爱马仕钱包就别买了，太大了，真太大了，我准备送我爸了。如果你们在专柜看到正好又缺钱包的话，我还是很推荐这一款。接下来呢是一个不太理智的一个购物啊，就是这个项链，它超浮夸但是很好看。那天正好去香港的时候，他们是有个 Chanel 的那个展台啊，这个是其中的一款项链，我就一眼相中。本来是不卖的，因为他们那个展台要结束之后才会售卖这个东西嘛。然后因为我买了三双鞋子的关系，所以那个顾姐啊也是比较客气，帮我跟领导申请啊什么，把这个卖给我了。这个将近10000块钱，哎，可是它真的太好看了，所以我就买下来了。很浮夸的那个 choker， 你穿那种黑色的小礼服啊，戴它就很好看，就要穿抹胸，然后它戴到差不多戴到这里的，你就穿个黑色小礼服抹胸，然后戴个这个头发再盘上去，就很好看，而且很显白的一个颜色。对于一个 choker 来讲，这个真的是有点天价了，谁让它真的很好看呢？我就很不理智的买了，真的很好看，看到吗？很闪。然后这边有个 Chanel 的 logo 在这边，以后出什么宴会装啊什么也可以用到它。反正每次花钱都要为自己找下借口，要什么跟工作扯得上关系啊之类的。然后呢，我在 Chanel 专柜买了3双鞋子，都是凉鞋啊，因为这次出来的基本上都已经是夏季的款了。首先是这双渔夫鞋，之前我一直没有买那个渔夫鞋，因为我的脚是穿不了那种渔夫鞋的，所以出了这种拖鞋版的渔夫鞋之后好激动，赶紧就试了。这一款呢是其中的一款大 logo 款，其实我个人是并不那么喜欢浮夸的这种 logo 的。我当天穿着是一条白裤子去的，这个搭白裤子很好看，我就买下来了。这个皮也很软很舒服，在所有的渔夫鞋款里面，这一款的皮是最舒服的，我就买了这个。它好像还有个黑色吧，我穿上去不知道为什么黑色跟我有点不搭，所以我就没有买，我就买了这个白色的。还有一个呢是底比这个更厚一点，我个人很喜欢松糕的，因为我腿短。但是那双厚底的呢，从前面看就不太好看，一般拍照啊什么你肯定是脚这样伸出去对吧，然后它这边会比较宽，它就坐到这边你知道吗，然后这个包边它还会包到上面去一点，所以就显得整个头就很奇怪，就是像视角是这样子上来的，我个人不是很喜欢，所以就没买那双，就买了这双。我跟Sally都买了这双。接下来呢是这双凉鞋，这双我个人很喜欢，它这个料子因为是 Chanel 的那种衣服的那种料子做成的凉鞋，它边上还镶了那个珠珠的，上脚很显白，还有个黑色的，黑色上面有bling bling的东西的，但是那个没有我的码了，所以我就也没选那款。如果说黑色跟这个选的话啊，上照我还拍了一张照片呢，在镜头里面看蓝色的其实比黑色更上照，所以我就选了这一双蓝色的，我觉得是三双里面最好看的一双了。而且这次真的很搞笑，我这次的码就乱七八糟的，它每个款型的鞋子尺码还蛮不一样的，所以你一定要去专柜试一下才能知道你自己到底什么码，找代购可能会小啦或大。而且这双配色比较少，我个人就一听到什么限量啊什么量少啊路都走不动的那种。看，还有一双呢是这个样子的，我一开始买的是另外一双拖鞋，这上面有链条的那个拖鞋你知道吧，码是36码，哈，那双36码又有点小，我是穿37码的，但那双呢也能穿，因为是拖鞋的关系嘛。我回去图图又说不是很好看，然后再加上那双鞋确实有点冲动消费了，因为不是我的码我就强行把它买下来，一听到限量走不动路强行要买，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买回去之后非常理智的决定去退换货了，所以就换了这一双。这双呢是我加了那个柜姐的微信，她微信朋友圈里会发一些那种很限量的款，这款是放在壁橱里的那种，就没有拿出来展示的。然后这双配色呢就很 Chanel 风的那种配色，穿上脚呢也是很文气的一个，魔术扣呢又很方便。这双我最主要买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底很厚，你看，我觉得我穿这双的几率比较高，因为它底很厚，我喜欢那种厚底的，它后面还有点跟的，你们看到吗？对我这种腿短的人来说，这种松糕鞋实在是一定要的东西，你知道吗？而且它里面是皮的，很舒服，穿起来也很软，当场就决定买下来了，喜欢。好了，最后呢跟你们分享我买的几件运动服，算是这个牌子呢是之前Fancy推荐我买的那个睡衣的那个牌子，我觉得他们家用的面料很好，所以我这次运动服也在他们家买了。这几个毛真的是好恶心，我洗头了啊，我早上刚洗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坐动车我就戴了个帽子，把头发给压坏了。言归正传，运动服不是最主要的就是面料嘛，因为穿起来舒服，我选的这几件感觉好舒服啊。我是一个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不爱运动，我真的很讨厌运动的人，因为小时候生病嘛，我生的那个病不能让我剧烈运动嘛，所以我以前小时候体育课都是不上的，导致我现在就真的很讨厌运动，我从来不运动。但是因为最近有点抑郁，感觉不怎么分泌多巴胺了你知道吧，就整个人快乐不起来，开心不起来，除了在镜头前面还能跟你们因为习惯性的关系可能就是讲多了嘛，所以就在镜头前面把最快乐的那一面已经展现给你们了。跟朋友在一起我也是很开心的，但如果说一关掉相机然后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就
就特别特别抑郁，我感觉得逼着自己去运动一下，就多酚你多巴胺嘛，也就由来了我自己套衣服的分享。首先是一件粉色的上衣，就是它是那种内衣形式的，我不太喜欢穿的特别紧绷，哎，感觉被人看到会很不好意思，可能后期会习惯啊，但因为前期嘛，是不是就希望自己多穿点儿，就宽松舒服一点。然后这件衣服很薄，它很透气的那种，就是特别适合运动的。然后牌子呢是这个牌子，你看一下。他们家的睡衣好舒服啊，就纯棉的，接触到肌肤的那个面料啊，就特别丝滑，特别凉凉的，很舒服那种。我等一下试给你们看，先给你们看一下这个运动背心，这个我试过了，我感觉显得我肩膀有点魁。它里面是有那个有垫子，但是我把垫子抽出来也看了一下，也不会凸出来，也不会凸出来，所以我感觉不垫垫子也挺好的，紧身效果很好。就是肩膀这边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构造，所以我肩宽嘛，我肩宽有40，然后就看上去就肩这里凸出来一块，然后这里。看出有点魁梧，你知道吧？对于运动款来说好像又还好。然后还有一条运动裤，好舒服啊，很薄但是又不透，非常透气的那种。我穿给你们看一下，还有一件橘色的，我都穿给你们看一下。橘色的呢就有点偏真丝的那种感觉，是这样。我个人喜欢橘色是因为橘色很显白，然后它那个模特穿身上之后就是松垮垮的，我觉得很好看，给人一种特别舒服的感觉，所以我就买了，确实很舒服啊，凉凉的，它是很吸汗的那种，也很透气嘛。但是我很怕它到时候我出汗很厉害，出到后面会不会后面一片都是那个就是湿掉的那个颜色会特别明显。我去换衣服给你们看一下。我当时买的时候呢，就是想配套的，就是那个裤子跟衣服啊，我是想配一套的。那就是这样，就是很宽松，我不知道拍出来版型怎么样，但是现实生活中版型很好看。它那个裤脚啊就是这样子小的，你看到吗？然后整个看上去就这种效果的。哎，我感觉这样，哎呦喂，这么拍我的腿短到只剩1.3米了。它前面是有松紧带的，然后它是莫代尔纤维的，所以就特别舒服，也不显胖。镜头里可能是角度的关系吧，反正就是很舒服，感觉整个运动都会特别没有负担的那种感觉。如果它裤子颜色更浅一点的话，就会更好看。我当时在照片里的时候，我看到我感觉是这两个色系是很配，因为粉跟灰是很配的嘛。我以为它那个裤子会浅一号，没想到就是颜色深了点，但是还是好看的哈。哎，我就不应该带这个发带，我脱一次衣服发带就要掉一次。然后上衣也是很舒服的那种，就感觉运动起来毫无负担。再给你们看一下橘色的那件。橘色的这些呢就是很显白，看上去就会让白皮更白。其实橘色这个颜色很多黄皮是不会去轻易尝试的，因为确实黄皮穿起来会更黄嘛，但是白皮的人你穿那个橘色啊，会显得你人更白更提亮一个色号，所以我个人是还是很喜欢买橘色的东西的。这件衣服呢它前面是个拉链的，我还蛮喜欢这个拉链的，这个拉链还蛮好看，感觉这身衣服就特别适合晨练晨跑的，感觉亮的它都反光反的有点曝光。这种宽宽松松的衣服啊就还是很显瘦的，比起紧身的我更喜欢这种宽松的，看起来没有束缚感，然后又很显瘦。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我终于可以去休息一会儿了。不过还过3个小时我又要坐动车出发了，要去上海办签证，然后有点早，最近下大雪动车又容易延迟，所以就只能早走，弄得4点多就要起床了，要坐最早的一班动车。好累，好想回上海哦。哎呀，感觉来了杭州哪哪都不舒服，好想回上海呀。好了，就先这样啦，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哦，洗干净的话你。
0: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家，谢哥，你可以回家，你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差距？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0: 中单都不要唱歌，哎，你们创作人都知影
1: 哦。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唱歌比你更

0: 别过来，
1: 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2: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
1: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0: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1: 谢谢你相信我。

0: 过看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算戳下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这一敌人给我好好几招。